0: 好像也不能，
1: 根本就不能。
0: 그러니까요，뭔가일을할때，哎，不要愁眉苦脸的，明天的事就明天要做，
1: 明天处理。
0: 如果明天做不完，有后天呢。
1: 洪老师很乐观。
0: 有后天，以前我也不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哎，不要。
1: 我们都想通了。
0: 不要太勉强自己、
1: 嗯、我们都活明白了，
0: 对对对，今天做不完就有明天、嗯、明天做不完
1: 有后天，
0: 有后天，后天做不完有周末、
1: 对，春天做不完还有夏天，
0: 今年做不完还有
1: 明
0: 年，所以不要着急哟。
1: 对、
0: 嗯、对，그럼내일의걱정으로오늘의너를괴롭히지마，먹을땐먹고쉴땐쉬，
1: 那就别用明天的烦恼折腾今天的自己，该吃吃，该休息休息。
0: 그러니까요，那就别用明天的烦恼내일고민해야된그러한고민거리로来折腾，괴롭히지마，누구를，今天的自己，오늘의너를괴롭히지마，该吃吃，먹을때먹고，该休息休息，쉴땐쉬고，그래서该什么该什么죠，该吃吃，该休息休息，먹을땐먹고쉴땐쉬고。그러네，내가계속내일의스트레스때문에오늘의좋은시간을낭비하고있었네。
1: 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我一直在用明天的压力浪费今天的好时光。
0: 当然，今天更重要，现在最重要。
1: 对对对，
0: 对，是吧？
1: 嗯，
0: 你这么一说，네가이렇게말을하니까그러네，我才发现，이제才알겠네。我一直在用明天的压力，나는계속해서用明天的压力，내일의그런스트레스를써서그걸이용해서그거로인해서浪费今天的好时光，오늘의이런소중한시간들을낭비하고있었어요，浪费今天的好时光，바로그거야。게다가오늘잘보내면내일어쩌면동달아서잘풀지도모르잖아，
1: 这就对了嘛，再说今天过顺了，明天说不定也跟着顺了呢。
0: 当然，当然，当
1: 然，这个是心情的力量。
0: 没错，这就对了吗？맞아，그런마음좋아，这就对了吗？이표현도일반적인회화에서엄청많이쓰여지는표현，
1: 特别常用。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0: 这就对了吗？맞아맞아，그런생각좋아，这就对了吗？맞아맞아맞아，再说거기다가今天过顺了，오늘만약에잘보내면明天说不定，내일어쩌면说不定。跟着顺了，
1: 对啊，自然就顺了。
0: 对对对、嗯、今天顺了心情开心，那就明天更开心了、
1: 嗯、对、啊、更有能量，
0: 对，我高兴才能够做得好、
1: 嗯、
0: 我不开心那就做得
1: 对
0: 一般般，一般般，
1: 是本来就觉得好像哎呀很难啊，很容易失败啊，那就更容易失败。
0: 对，没错没错。자해설보겠습니다，42쪽입니다。첫번째，折腾，쓸데없이괴롭히다，들볶다，쓸데없이일을이리저리버리거나부산하게만드는걸말합니다。이제그만번거롭게하고이렇게하자，
1: 别折腾了，就这么定下来吧。
0: 그러니까别折腾了啊，이렇게이렇게하려고